半导体产业的首选目的地。莫迪先生当天在新德里亚肖布胡米举行的半导体展印度2026开幕式上表示，世界正在寻找新的值得信赖的制造业目的地，而印度将稳步做好准备以满足这一需求。莫迪先生指出，印度的半导体生态系统正在迅速扩张，并为创新投资和增长开辟新的机遇。他谈到人工智能需求的爆炸式增长，正是行业关注点从单纯的晶体管尺寸转向整体系统集成，包括存储器模组和散热管理。莫迪总理表示，一方面印度经济正在增长，另一方面全球对印度的信任也在不断增强。他说，尽管全球环境充满挑战，印度仍实现了 7.8% 的增长率。总理表示，与此同时，日本一家信用评级机构也上调了印度的主权信用评级。莫迪先生说，全国每一位公民都在为建设发达印度而努力奋斗。总理表示，印度的半导体生态系统正在迅速扩大，并为创新投资和增长创造新的机会。莫迪总理表示，印度半导体实名R的资金规模已从第一阶段的80亿美元扩大至135亿美元。他强调，迄今为止已有12个芯片制造项目获得批准，而在下一阶段，这一数字还将进一步增加。在讲话中，总理莫迪还提及最近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他说，印度成功主办了这次峰会，并在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下通过了新德里宣言。莫迪先生表示，这是世界对印度信任的又一重要体现。他说，在印度从事研究工作的青年人才应当积极站出来。莫迪先生表示，在海外从事研究工作的青年也应参与印度先进技术的发展。他敦促产业界领导者在国内推动研发工作。他补充说，这将实现互利共赢，既推动产业增长，也赋能印度青年。在活动上，电子与信息技术部长阿斯维尼·维什纳沃表示，印度数十年来一直希望建立本国半导体产业，而这一目标只有在莫迪总理的领导下才得以实现。他表示，目前基础已经奠定，下一步是通过半导体战而建设产业体系。该计划重点围绕六大支柱展开，这些支柱包括半导体设计、设备与材料、存储器、硅材料、化合物半导体与逻辑芯片制造单元以及研发。他表示，政府已经设定目标，
直起直手。

于不丹首相赐令脱节，即外交部将东野二共同启动了面向访问印度的不丹公民的国际统一支付接口第二阶段服务。苏杰生博士正在对不丹厅普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结合 UBI 目前已在不丹投入使用，这标志着印度与不丹之间既有 UBI 的双向数字支付互联互通已经完成，双方还建成了关于延长尼哈鲁往出可降雪进计划两节北方路的交换。该计划支持不丹学生在印度院校接受高等教育。苏杰生先生称，这是印布两国在教育和能力建设合作方面迈出的进一步步伐。外交部长还向脱节首相移交了54辆印度制造电动车。苏杰生博士表示，印度正在支持不断推进电动交通和可持续交通运输的发展。此前，苏杰生拜会了不丹首相，并表示自己高度重视脱节首相关于印度独特友好合作关系的积极评价。周三，苏杰生博士抵达不丹帕罗什，收到其不丹外长东野二的热烈欢迎。两国外长会谈重点讨论了推进发展伙伴关系、能源、贸易、互联互通、文化以及民间交流等多个领域合作。访问期间，苏杰生还为多个项目开幕，包括位于孟加尔的拥有65张床位的加措恩杰军佩玛木印医院。他还位于不丹北部加萨的500千瓦卢纳纳水电项目奠基。联邦财政部长尼尔马拉希塔拉曼周四在新德里会见了尼泊尔财政部长苏阿尼姆瓦格莱博士。会谈期间，两国部长讨论了洪灾造成的影响，以及尼泊尔在重建和灾后安置方面的优先事项。瓦格莱博士感谢印度提供的支持，并对印度提供的援助表示赞赏，包括救援物资以及拥有受救和救灾工作的技术支持。双方还强调应进一步加强印度与尼泊尔之间的贸易和经济伙伴关系。讨论还涵盖了多个领域，双边经济联系的加强以及旨在提升互联互通水平的相关注措，以及以深化贸易、投资和民间交流。总理维什瓦卡尔玛计划周四迎来实施3周年。该计划由总理纳伦拉莫迪于2023年推出，目前已实现注册受益人数达到300万人的
李昌北，该计划旨在为

0: 同时是芭蕾之顶传统行业的传统工匠和手艺人提供全方位支持。该计划致力于通过提供制度性支持、现代化工具以及融资渠道、技能提升和市场对接机会，加强维和卡瓦工匠群体的传统技能。该计划还帮助他们提高生产力、收入水平以及创业能力。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新闻报告完了，下面我们播送民间歌曲，请收听。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播送哈里亚纳邦的民间歌曲。哈里亚纳邦是印度西北部的一个邦，1966年从邦加布邦分出成立，东以亚穆纳河与北方邦位接，首府是加迪加尔。请各位收听哈里亚纳邦的民间歌曲。

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哈利亚纳邦的民间歌曲。还有人认为古时候哈利亚纳地区一片丛绿密林毕业，因此得名，古有哈利亚狼若之称。哈利即绿色，阿朗若即森林，合起来哈利亚狼若就是六林密布的地区。哈利亚纳自古以来就很富庶，有地上天堂之称。请各位继续收听哈利亚纳邦的民间歌曲。

我们现在文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全国为清洁服务行动2026做好准备》。印度正在开展2026年清洁服务行动活动，由今年9月17日启动。该活动汇聚公民机构和领导层，共同加强志愿服务和清洁方面的集体行动。2026年清洁服务行动的主题为强调清洁是共同责任，而实现清洁印度和发展印度的愿景。只有通过全体公民的积极参与才能实现。在总理纳伦拉莫迪的愿见作诗领导下，清洁工作已发展成为一场由公众参与推动的全国性运动。总理始终站在这场运动的前沿，并激励全国各地的公民。清洁是一项共同责任，他呼吁每一位公民，尤其是学生和青年，全心全意参与2026年清洁服务行动，并强化建设清洁印度和发展印度的集体决心。在9月16日举行的全国启动预热活动上，水利部长帕德尔先生列举了纳夫萨里在莫迪总理访问前开展的卫星清洁行动作为例子。当时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参与了乡村卫星清洁活动。他表示，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走出来参与，并为清洁事业做出贡献。这是总理莫迪在全国范围内带来的意识提升和行为改变。住房和城市事务部长马诺哈尔拉尔先生呼吁各邦确保积极参与清洁服务行动2026运动。他请求所有部长、邦议员、市长、副市长、选区议员、专员以及本邦知名人士参加10月1日举行的全国性支援劳动活动。他还敦促在10月2日及清洁印度日在公共场所组织清洁活动以纪念圣雄甘地。他呼吁学生和青年运动员、艺术家、精神领袖以及其他清洁大使利用各自的平台，鼓励更广泛的公众参与和集成集体行动。饮用水与卫生部以及城市发展部的秘书介绍了以2026年清洁服务行动五大支柱为核心的活动框架。这些支柱包括清洁目标单元和公共清洁场所转型、清洁学校以青年促进清洁。通过组织学生和青年参加固体废物管理设施产房活动，以及围绕清洁、雨水收集和水资源管理的交流活动，及一站式服务营，为相关人员提供健康检查、
个人防护装备和安全装备，并协助其对接符合条件。

的中央及邦级福利计划。此外还将在地方层面表彰清洁朋友和环境卫生工作人员，以肯定他们对清洁事业的贡献。从公众参与促进清洁，包括公民参与宣传2026年固体废物管理规则，以及四分类源头分类和对废处理。相关活动还包括体育促进清洁，以母亲之名种一棵树植树活动，世界绿叶日活动，以及在清洁印度日举行特别乡村大会和议会会议，以及从清洁走向繁荣，通过变废为宝和废物艺术化，促进循环利用，并开展旧书玩具以和义务捐赠 URRR 活动，以及有大众废物产生者残留的塑料回收集市。认识到儿童和青年是变革推动者以及未来清洁印度的守护者，2026年清洁服务行动设想通过清洁学校青年促进清洁项目，让他们积极参与，培养持久的清洁习惯，并加深对2026年固体废物管理规则和四分类源头分类制度的认识。体育促进清洁等倡议者设想利用地方和区域性体育活动，动员儿童、青年和社区，将清洁理念带入学校、机构、城市和乡村。2026年10月1日上午8时9时将举行同步开展的全国性支援劳动活动，同一天同一天同一小时弃残留，届时各行各业的公民将共同残留，贡献一小时的支援清洁服务。2026年10月2日即清洁印度日，农村地区将举行特别乡村大会，城市地区将举行特别议会会议。特别乡村大会将重点讨论2026年清洁服务行动的成果，以及2026年固体废物管理规则的宣传等内容。饮用水与卫生部于2026年9月15日面向农村地区启动的清洁服务评估，也将在特别乡村大会期间进行讨论。城市和乡村都将在当天开展以母亲之名种一棵树植树活动。当天全国各地公民还将通过我的政府平台自愿签署清洁承诺书。活动期间还发布了2026年清洁服务行动主题标识宣传册和门户网站，以及2026年清洁服务行动主题歌曲。通过广泛的公民参与，2026年清洁服务行动旨在强化清洁是一项共同责任的理念，并将公民参与转化为实现清洁印度和发展印度的
吃熟行动，鼓励公民和残留组织

使用标签 SH2026 和 Hash 说起的情节，就是服务2026开展并分享相关活动。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篇短评，题目是全国为清洁服务行动2026做好准备。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印地语电影歌曲，第一首是拉达和穆开始唱的，请收听。

0: 难道我不能多得点甜粥吗？第二个傻子说，你们一听我把梦叙述完。他讲下去了，并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已当了皇帝，并被接见。我手下的大臣围着我坐着，一个宫廷的歌手唱着歌迎接我们。当他把歌唱完后，我的梦也消失了，我也醒了。后来他们问第三个傻子到底做了什么梦，第三个傻子立刻编出了一个梦。他说，我梦见了一个魔鬼，他威胁我说，如果我不把甜粥吃完，他会把我打死。当那两个傻子听到后，赶快问他，怎么，你把甜粥都吃了吗？第三个傻子说，我能怎么办呢？我必须把它吃完，要不然我就得置于死地。那两个傻瓜说，你怎么不把我们两个也叫醒呢？第三个傻子冷笑了一下说，我怎么能把你们叫醒？你们两个有一个已经上了天堂，另一个已当了皇帝，你们两个我哪一个也靠近不了。那两个傻子无话可说了，他们咒骂自己的命运不好，没有像第三个傻子那样聪明地编出一个好的故事来。最后，三个傻子大笑了起来，并承认了没有一个人做了什么梦。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甜美的梦。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要点。印度表示将在美国通过法案后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能源安全。总理莫迪表示，印度是应对全球制造业新挑战的可靠且准备充分的目的地。外交部长苏杰生表示，印度坚定致力于不断的发展。财政部长尼尔马拉西塔纳门与尼泊尔财政部长讨论洪灾灾民安置重建工作。总理为施瓦卡玛计划实施满39年，这次受益人数达到300万。新闻要点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印地语电影给去的最后一首歌，是拉达唱的，请收听。

印度的李光普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很快要结束，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建议留在 WhatsApp 手机号码8076598706，和可以写在 ehdchinesedaily@gmail.com。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再次说，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再次说，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0: 王和地狱，他问白怨，真的存在吗？白怨看着士兵问，你是谁？骄傲的战士宣布，我是一名武士。哈，白怨惊呼道，他挥舞着他的手赶走武士说，是什么让你认为你能理解这样有见地的事情？你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野蛮士兵，走开，你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生气的武士无法接受白怨的侮辱，他拔出剑准备杀人。而白怨冷静地反驳道，这就是地狱。那位士兵吃了一惊，他的脸变得柔软，他因白怨的智慧而谦卑，收起剑向禅宗大师鞠躬。白怨静静地说，而这就是天堂。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播送一个禅师故事，在水上行走。三名和尚坐在湖边晨曦冥想，一个人站起来说，我忘记了垫子。踩到他面前的雪月时，他走到了另一边，那里是他们的小木屋。当他回来时，第二位和尚说，我只是记得我还没有干我洗过的衣服。他也一样平衡地跨过睡眠来到另一岸，几分钟后就以同样的方式回来了。第三个和尚目不撞见地看着他们，他以为这是对自己技能的考验，大声劝称，因此您认为自己的能力优于我，看着我。他去了河岸的边缘，他毫不畏惧地涉水而出，又试了一次，一边又一边无计干事。在沉默地观看了这场表演之后，一位和尚问另一个，你认为我们应该告诉他垫脚石在哪里吗？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你们听了禅师故事。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禅师故事。这个故事的题目是有什么不同？禅宗大师利奥坎在海滩上散步，暴风雨刚刚吹过，数以百计的海星被海浪冲刷了，他们开始在强烈的阳光下死亡。利奥坎一个接一个的见到海星，然后他把他们扔回海里。一个一直在观察李奥看的渔夫向他走过来，您为什么这样做呢？每次有暴风雨都会发生这种事，你有法全部保存，那么您的城市有什么意思呢？即将有所作为对这一个海星，这样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的新闻。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重申了印度对不丹发展目标和优先事项的支持。在9月16日至18日对不丹进行的正式访问期间，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与其不丹同行，溧阳布敦笃格尔共同回顾了双边合作的各个方面，并讨论了双方共同关心的区域和国际问题，双方对加强印布特殊切多方面的伙伴关系所取得进展表示赞赏。两位部长还为500千瓦的卢娜娜水电项目奠基。会谈中，双方对2024年3月签署的能源伙伴关系联合愿景的落实表示满意，并回顾了近期在能源合作方面取得进展，包括2020爪哇普纳桑楚尔旗水电项目第一启用。此外，还包括签署了该项目的电价议定书，以及恢复了1200兆瓦普纳桑楚尔旗水电项目的坝体建设。两位部长还对签署关于为不丹能源项目提供4000克洛卢比有惠信贷额度的协议表示欢迎。两位部长还对基于同意支付接口的支付服务投入运营表示欢迎。该服务使不丹公民能够通过不丹移动应用程序在印度进行数字支付。访问期间，加伊桑卡尔博士还拜会了不丹国王济格梅开萨尔南杰旺楚克和不丹总理大肖。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将向印度空军交付 LCA 特加斯战斗机和 HDD 40教练机。印度联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今日将莅临班杰罗尔出席 HAL 向印度空军和帕万汉斯公司交付飞机的仪式。这家国有航空制造

HAL 将向印度空军交付两架 LCA-4C 型教练机，向帕万汉斯公司交付四的德鲁夫新一代直升机，并向印度空军交付首架 HTT-40 初级教练机。2010年签订了一份合同，内容包括16架 LCA 战斗机和4架 FOC 配置的双座机。HAL 计划在2033至34年前向印度空军交付29架 MK-1A 型双座 LCA 飞机。安全部队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乌达木普尔县开展的索汉行动中击毙两名加依省恐怖分子。北方军区司令普拉蒂克·夏尔玛总领赞扬拜骑士军团在乌达木普尔地区索汉行动中成功击毙两名加依省恐怖分子。北方军区司令普拉蒂克·夏尔玛中将称赞白骑士军团在乌达木普尔地区马加尔特地区开展的索汉行动中以迅速精准且专业的行动击毙了两名恐怖分子。阿克山万里，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查谟记者报道称，此次给予情报的成功行动与查探和克什米尔警察及中央后备警察部队 CRPF 无缝协同开展，再次展现了反恐体系中跨机构联合协调的强大力量。此次行动成功消灭了两名加依省恐怖分子，逮捕了一名在逃嫌犯，并缴获了武器和弹药。穆迪表示，预计印度本财年实际国 GDP 增长率将达 7%。全球评级机构穆迪今日将印度本财年的实际国内生产增长率预测从之前的 6% 上调至 7%。 该机构表示，此次上调反映了在西亚冲突引发的全球冲击背景下印度经济的韧性。该机构预计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将继续领先于其他所有20集团国家经济体。穆迪称，2026年上半年印度实际国内生产同比增长率上至 8.2%， 而2025年为 7.3%。 这增长的意义自然消费增强，投资强劲，政府持续进行基础设施支出，私人投资复苏以及服务业持续走强。不过穆迪也警告称，经济前景让面临风险。美加拉亚邦主办东北地区洲际羽毛球锦标赛，为2027年全国运动会预热。2026年东北地区洲际羽毛球锦标赛自2016年以来首次重返美加拉尔邦。本次赛事是该邦的备受注目的第2027年全国运动会团体项目的官方资格赛。本届锦标赛正在西隆的加瓦哈拉尔尼赫鲁室内体育中心举行，将持续至2026年9月19日。来自东北地区全部8个邦的
250

渔民顶尖羽毛球选手盖翔资金投入，这在为青年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平台和机会，同时提高了奖金标准。全国运动会金牌得主先可获得20万卢比的奖金。此外，希拉还强调了具有变革意义的美加拉亚州解除运动员直接录用政策。该政策保障在重大赛事中获得奖牌的州级运动员可直接获得政府职位。该政策还允许运动员在就职前享有最长10年的宽限期，一边继续接受高等教育或发展其体育职业生涯。谈及全国运动会的筹备工作时，他确认将向最终入选的代表队提供专项津贴，一直持他们的持续训练。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的民间歌曲，请收听。

全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esd@gmail.com。 谢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播送一个短评，题目是全国积极筹备清洁剂服务 Swachhata Hi Seva 2026年的活动。印度将于今年9月17日起举办清洁剂服务2026年的活动。该活动旨在凝聚公民、机构及领导层的力量，共同加强志愿服务精神，采取集体行动，推动清洁事业。2026年清洁剂服务活动的主题是共同参与清洁行动，清洁印度，繁荣印度。这强调了清洁是大家的共同责任，只有通过全体公民的积极参与，才能实现清洁洁繁荣的印度这一愿景。在纳伦德拉莫迪总理富有远见的领导下，清洁印度已发展成为一场由民众参与推动的全国性运动。总理始终身先士卒地领导这一运动，并激励着全国各地的公民。联邦住房和城市事务部长马努霍尔·拉尔先生呼吁各邦确保积极参与清洁剂服务2026年的活动。他要求各邦的所有部长、邦议会议员、市长、副市长、选区议员、专员以及各界知名人士于10月1日参加全国性的志愿服务活动。他还敦促各邦在10月2日组织公共场所的清洁活动，以今年圣雄甘地。他呼吁学生、青年、运动员、艺术家、精神领袖及其他清洁大使利用各自的平台，鼓励更广泛的公众参与，并在基层开展集体行动，以表彰他们对清洁行动的贡献。清洁公民参与计划促进公民参与，提高对2026年固体废物管理规则以及四分类源头分拣与对非的认知。活动还将包括清洁体育活动、清洁节、绿色节。

以母亲之命中一棵树植树活动，世界旅游日活动，以及在情节印度日举行的特别村议会和理事会会议，还有情节带来繁荣活动，通过非邮变财富和非邮变艺术促进循环经济，针对旧书、玩具和衣物的转赠及转赠、修复、回收倡议，以及由大宗非邮产生者参与的塑料回收集市。情节及服务2026年的活动计划，将儿童和青少年视为变革推动者，以情节印度的未来守护者，旨在通过情节学校、青年情节行动项目，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培养持久的情节习惯，落实2026年固体废物管理条例，以及推行四分类、源头分类，诸如体育促清洁等举措，旨在利用地方和区域体育活动，动员儿童、青年和社区将情节理念带入学校、机构、城市和乡村。2026年10月1日上午8点至9点，将同步举办全国性的一日一小时同心协力志愿服务活动，届时来自各行各业的公民将齐聚一堂，共同贡献一小时的情节志愿服务。2026年10月2日是情节印度日，当天农村地区将召开特别村议会，城市地区将举行特别理事会会议，特别村议会将重点讨论2026年清洁服务行动的承诺，以及2026年固体废物管理条例的宣传工作。在特别村议会上还将讨论由 DDWS 于2026年9月15日为农村地区发起的清洁服务竞赛，当天城市和乡村都将以为母亲种一棵树为主题开展植树活动。此外，全国各地的公民还将通过 MyGovernment 平台资源签署情节承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我们刚刚播送的一个短片，题目是全国积极筹备2026年的情节及服务活动。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的电影歌曲，请收听。

印度的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对印度古代音乐印度妇女做出的贡献。音乐只不是一个人的文化的部分，它是一个人的生命的一部分。从古代以来，人们有不同的音乐。很早很早时，人们的通讯的办法是鼓声。印度有深远的文化，印度古代音乐也是同样的。以前，妇女歌唱家不在音乐大会上唱歌，但是在今日印度没有这样的区别。甘古拜哈格是吉拉纳风格的，他是86岁的，他继续唱歌。有一时，一个人问他，在这么老年，什么是

继续唱歌呢？甘古白回答说：“你吃饭吗？音乐是我的饭。”1913年，在北卡纳塔卡邦的韩格尔家庭，他出生了。他们的是音乐家庭，他老师叫沙米甘塔巴。从青少年，他开始唱歌，一直70年他唱歌。1971年，他获得了巴德玛普逊奖。他也获得了邦音乐戏剧学院的奖、迪纳纳学院的奖等等。听他唱歌的人员感觉他的很深的诚实，他们尊重他。唱东方的图姆里的有名的歌唱家是吉里贾·戴维。1929年，在巴拉纳西他出生了。他5岁时，他父亲开始教他音乐。他青少年时学好了印度音乐的基础。43年，他唱歌了。他对古代音乐介绍了北方邦的民间歌曲的原型。他是很有名的，人们说他的声音是谢黑乃笛子一样的。1972年，他获得了高级平民奖巴特玛什奖。不同的邦的音乐学院也给他们的最高奖。有名的巴宾苏达纳首先获得了巴蒂亚拉冯氏的训练，以后基拉纳冯氏吸引了他。对巴宾来说，音乐是出神的，音乐是身心，音乐是悔罪。另外一位有名的歌唱家巴德玛·丹瓦卡尔学了卡瓦利尔、基拉纳和杰布冯氏的歌曲。新时代喜欢合起来不同的冯氏，在印度人们很喜欢听他唱的歌曲。好几次他对外国进行了访问。布拉帕·阿特里博士是很有名的，他唱基拉纳冯氏的歌曲。1990年，他获得了高级平民奖帕德玛什。1991年，他获得了音乐戏剧学院的奖。前苏雷希巴布玛尼是他的老师，听他唱歌是一种全满的经验。吸引每个人的关注的声音是苏帕莫特卡尔的。1959年，在埃拉巴他出生了。年轻时代中他是最有名之一。初17岁时，穆特格伦斯从有名的歌曲家学了音乐。在伊拉巴中班的罗马阿舍拉耶查，他学了凯尔歌曲，以后从有名的班的库马坎塔巴他学好了歌曲。舒帕莫特卡很容易地合起来不同的歌曲，年轻人很喜欢听他唱的歌曲。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个特写，题目是对印度古代音乐、印度妇女做

0: 出的贡献。改特写是西梅塔古江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的新闻标题。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重申了印度对不丹发展目标和有限事项的支持。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将向印度空军交付 LCA 特加斯战斗机和 HDD-40 教练机。安全部队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乌达木普尔先开展的苏罕行动中击毙两名加伊什恐怖分子。穆迪表示，预计印度本财年实际国内生产增长率将达7%。美加拉亚邦主办东北地区洲际羽毛球锦标赛，为2020

印度的李光普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和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和。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今天首先我们播送印度古典音乐。今天的节目是阿弥达布柴塔勒吉坦的西塔琴，请收听。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寓言故事，名称是《断了尾巴的狐狸》。有一只狐狸遭到了不幸，它背部受气夹断了尾巴。这只狐狸觉得没有尾巴是一种耻辱，日子很不好过。他思来想去，决定劝说别的狐狸都去掉尾巴，大家都一样了，自己的缺点也就好掩饰过去了。可是别的狐狸怎么能轻易就同意割掉尾巴呢？他想来想去，想了个主意。这一天，他把所有的狐狸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尾巴这个东西啊，既不好看又累赘，完全没有用处。你看，我把我的尾巴割掉了，一身轻松，多好啊，所以我劝你们都割掉尾巴，这样呢又轻松又好看。狐狸们听了，你看看我看看，都觉得很奇怪，长得好好的尾巴为什么要割掉呢？可是听这只狐狸说的也有一些道理，而且它自己不就没有尾巴了吗？这时候有一只狐狸歪着脑袋想了想，挤到前面对着断了尾巴的狐狸大声喊道，喂朋友，如果这个事儿不是对你有什么好处的话，你就不劝我们割掉尾巴了。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有一种人，他们劝告别人做什么事不是出于好心，而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对于这种人呢，咱们必须加以提防。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一首新交歌曲，请收听。

印度的李光普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印度和阿联酋重申将继续在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努力中加强合作与协调。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周五接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总统穆哈默本扎耶德·阿尔纳哈扬的电话，两位领导人就西亚局势发展交换了意见，他们还讨论了进一步深化印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措施，包括能源、国防、技术、投资和卫生等领域。阿联酋总统祝贺总理莫迪成功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领导人。莫迪先生对哈拉德旺出参加金砖国家峰会表示赞赏，并感谢阿联酋在印度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为实现实质性成果所做出的合作与伙伴关系贡献。阿联酋总统向总理莫迪致以生日的热烈祝福。印度对红海地区不断升级的安全局势表示深切关切。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兰迪尔·杰斯瓦尔周五下午在新德里向媒体通报情况时，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主权领土的袭击，包括针对平民和经济资产的袭击。他说，在针对声称买家的袭击企图发生后，印度也发表了声明。杰斯瓦尔先生表示，这类袭击破坏地区和平与安全，此类袭击还威胁到通过曼达布海峡的航行自由。他说，此类事件完全不可接受，并表示希望该地区早日恢复和平与稳定。关于一艘巴基斯坦海军舰艇与一艘印度军舰发生碰撞一事，杰斯瓦尔先生表示，印度已经注意到巴基斯坦对印度抗议所做出的回应。他明确驳斥了巴基斯坦提出的指控和影射。他说，印度海军加尔各答号在阿拉伯西亚